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是谢淑玉。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1: 29号，从国家邮政局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止到2025年底，加盟制企业服务覆盖建制村的比例持续提升，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的比例是达到了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设。
0: 会上同时发布邮政业发展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的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的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重点地区的快递服务72小时的妥投率呢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到90%，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
1: 那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29号公告发布化妆品注册备案新举措。那从即日起呢，国家药监局介绍呢，配方体系近似的化妆品呢，比如说不同色号同款的口红，在注册备案时呢，可以选择代表性产品进行测试评估，相似配方产品经过科学评估后，可以共用安全性与功效评价资料。专家表示，这项举措呢是我国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优化注册备案分类后对行业减负增效的又一利好，口红、香水等品类的产品研发成本或将会得运输管理局颁发的 L4 级自动驾驶测试许可，可以在德国全国城市道路开展测试，无需逐城申报，这是中国企业首次获此资质。
0: 7月29号，保时捷公布2026年上半年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从181.57亿欧元下降至172.29亿欧元，营业利润呢从10.07亿欧元增长至13.48亿欧元，销售回报率为7.8%，汽车的交付量下降了16.5%至122,306辆，汽车业务纯电动汽车的份额降至19.4%。
1: 29号，比亚迪宣布，比亚迪深度参与 L2 辅助驾驶新国标起草工作，并首批通过认证。根据此前比亚迪官方透露的数据，截止到2026年的3月底，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经超过了285万辆，天神之眼系统每天生成的数据量超过1.8亿公里。产销快报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呢，比亚迪汽车的累计销量约为70.05万辆。
0: 7月28号，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揭晓。在车辆与零部件行业，中国呢一共有10家公司进入到榜单，那其中包括了比亚迪、上汽、奇瑞等8家整车厂，以及宁德时代、颐和集团2家零部件企业。从利润率指标来看呢，宁德时代以17%的数值遥遥领先，利润率是8家整车企业平均值的11倍以上。
1: 29号，美素佳尔发布检查情况说明，表示所有正规进口到中国大陆市场的美素佳尔产品，每一批次都进行了全项目出厂检验，均经欧盟和中国政府双重检严格检验，完全符合中国食品安全标准。
0: 7月29号，蚂蚁阿福升级上线了 AI 拍饮食的功能，用户呢可以通过拍照、文字、语音等多种方式，让阿福测算食物的热量和营养信息，获得健康饮食搭配、运动消耗计划等建议，还可以让阿福呢将饮食信息一键记录到健康档案，并且呢支持灵活修改。那今年6月，蚂蚁阿福正式发起了科学减重1亿斤健康行动，目前呢已经有近150万网友参与，成功减重超过210万斤。
1: 29号 ，SK 海力士公布2026财年第二季度的销售额为79.3万亿韩元，环比增长50.9%，同比增长

0: 256.8亿韩元，营业利润为60.5万亿韩元，环比增长61%，同比增长557.2%。
1: 根据 OpenAI 内部披露的信息，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周活跃用户量即将突破10亿大关。这里程碑呢，原本是企业计划在去年年底达成的目标，尽管比原定预期晚了7个月才有望实现该目标，但是 ChatGPT 上线不足4年就积累了如此庞大的用户规模，即便不算增速第一，也是属于互联网应用当中增长速度最快的产品之一。公司发言人对此呢未予置评。
0: 29号，蜘蛛侠崭新之日，也就是蜘蛛侠4呢正式登陆了内地的院线，首映日也是引发关注。而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9号的上午10:22，其上映的首日票房就已经突破了1亿了。而根据平台数据显示，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的预测总票房是17.34亿元。
1: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Where's all my soul, sisters? Let me hear you.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的是财经灵感。
2: 财经灵感。
1: 现在暑假了，有多少家长预备着和孩子一块儿出去玩的呢？这个路线都得规划一下，是吧？到底出去多少天啊？有五天年假的，把五天一起请了，前后再叠个周末，可以搞个九天。
3: 我觉得现在有孩子的家长，大部分就是可能年假都已经有十天了。
1: 也对，也差不多嘛。所以说请个五天嘛，你怎么十天一起请了？也可以，就是
3: 对那样的话，就是你可以来一个长途旅行。
1: 好长啊，你这个时间就。但是不管怎么讲的话呢，就是大家肯定会有想法，就是在这种寒暑假的时候呢，带着孩子出去转一转啊。那现在这个寒暑假的生意到底又怎么样呢？你像寒暑假的时候，我们必须出去干的第一点事儿就是找住的地儿。
3: 对
1: 啊，那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寒暑假嘛，旺季，那住的地儿都很贵很贵了。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最近啊有一些这个消息露出来说是，目前来说的话呢，好像这个暑假
3: 酒店入住率
1: 行情不是很好。说比如说北京有个酒店老板就在行业群里发消息说，12号已经售了23间房，总房间数是86间，入住率26.7%，还配了个疑问句说，你们的暑假还好吗？然后群里就炸了。所以然后其实浙江啊什么地方，广东啊什么地方都在开始说这个问题了。就是从出行数据上咱们去看的话，你会发现今年暑假出门的人不少啊。航旅纵横的数据也显示了，说到14号的时候呢，七月的下半月的国内航线的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1331万张啊，同比增长大概7%。铁路的话呢，预计发送旅客也有10.1亿人次了，还是刷新了一个历史记录。所以你想想，就发现这个啊，热门的旅游城市啊或者景区啊还是人山人海，但是人都来了，他们住哪儿去了呢？
3: 他们是不是一般住民宿啊这样的一些地方了？
1: 问题是人家民宿老板也说我们的人也没有那么多。
3: 那你们到底去哪里了呢？
1: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想问，哎，到底人去哪儿了呢？然后现在可能大家出去玩的话呢，可以住的地方好像是真的出现了有很多种了。有数据说在去年的上半年的8月份的时候呢，哪儿过夜比较多呢？洗浴。
3: 啊，这个倒是有听说过。
1: 说去年八月的某个平台上面，洗浴过夜的搜索量涨了61%。十一黄金周的时候呢，洗浴交易用户数的话呢，更是环比增长了127%。啊，日均交易额是环比超过了87%。
3: 就是
1: 想想
3: 大家就是不去正儿八经睡觉的地方睡觉就
1: 对。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的话呢，他现在不是说非要一张方方正正的床啊，就什么自助餐啊、汗蒸啊、电竞啊、K 歌啊、电影啊、剧本杀、啊、SPA 啊等等等等，有可能哎这些地方的话呢，人均200到500，你吃喝玩乐过夜全给你包了。
3: 哎，你别说，这样的话听起来好像比住这个酒店
1: 还要
3: 划算一些，因为你同时有玩的有吃的，你还能在那儿过夜。
1: 对啊。所以说这就说明说住宿的平替的趋势很早就已经开始了。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玩法呢？就是寻找一切可以让人待满24小时的地方，比如说网

0: 网吧，有的网吧现在的话呢，包夜还送你自助早餐，再加上淋浴，然后可能也不需要多少钱啊。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这种网吧里面，它本身就是应该是电竞酒店吧，类似于那种的，它可能价格也不是很高。然后的话呢，甚至还给你送饭啊，而有的在海底捞里面直接过夜也有啊。我看到过在海底捞睡觉的
1: 啊。
0: 啊，然后肯德基也有，这个很早就有了啊。如果是那个早班机啊，或者什么时候在机场的躺椅里边，或者说是太空舱等等等等等等，真的是很多很多，五花八门啊。
1: 就是大家现在就是也找了很多住宿的一些替代品。
0: 对，就是可能把本来原本啊这些钱应该花在酒店民宿的，然后的话呢骑走了，然后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所以说其实不是说酒店没有人住，而是说这个人也没有少，只是说钱不花在酒店里面去了。很多人就会说啊，酒店好贵哦，啊住一个酒店的话呢，日常可能就一两百块钱，两百块钱左右的，现在一下收我五百块钱，我心里就不爽了。
1: 其实怎么说呢，一个是他这个在假期可能酒店的这个费用会涨一点点，但是还有一种就是大家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嘛，以前可能就比较常规的想法就是我出去玩就是订酒店住，但是现在有了更多丰富的这个选择，
0: 可选面大了吧。
1: 对，而且我又花可能花同等的钱，甚至是更低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不仅可以有一个过夜的地方，同时呢又可以跟朋友一起玩游戏啊，还有一些什么自助啊，可以去免费的吃，
0: 你还不用担心说你在那儿玩得很晚的时候打扰到别人。
1: 对对对，你酒店的话有的时候比如说朋友在一块儿的话可能聊天聊得比较久，或者是你玩一些游戏什么的呀，可能会有影响到其他住客的一个情况。但是你在这个比如说你说像这个
0: 网吧呀什么这样的一些地方，那都是在游戏上面玩了啊，把包厢门一关啊，这个隔音效果还挺好
1: 、
0: 哎，所以呢其实现在的话呢就是什么，就是代际观念的变化和民宿行业整体来看的话呢是发生了一个碰撞的。就是大家去翻一翻这样的一些酒店啊民宿的这个差评区，就会发现了啊，不少的人都会抱怨什么，比如说晚上九点想打扫，阿姨下班了啊，没有24小时的管家啊，提供的矿泉水不是，这个还有人说啊，提供的矿泉水不是百岁山你们怎么呢，只有百岁山能喝是吧。然后还有说三房两厅住了七个人，为什么不多给几卷纸、
1: 哎、这个我深有体会。我就觉得现在就是有一些连锁酒店啊，它的那个纸啊真的是提供的纸质越来越差、然后数量也是非常的精简、就精简到我觉得我住到第二天早上要用这个纸我都会有点紧张了。
0: 对，所以说其实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这个大家会有对比，比如说我住的这家酒店，我觉得它感觉还不错，比如说水无限续啊，想怎么续怎么续，然后这个还给你提供这儿提供那儿的，然后到处都是这个，比如说我们之前住的是雅朵还是哪家来着，我都忘记了，反正就是在那儿的话呢，水都是免费续的嘛，但有些酒店的话，它可能就是你一瓶两瓶
1: 限量
0: 在那儿，又感觉就是啊好难受啊，就是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但是怎么讲呢，就是民宿老板也会在说我的房间就一百来块钱，
1: 对，你还要求24小时管家，水无限供应，那这
0: 我成本在哪儿呢，我也有成本好吧，就是整体来说他也会两边都有理两边都有气嘛。但是这个其实也不在说谁对谁错吧，其实说白了一点就是什么呢，没有明确的约束和监督流程的住宿产品很难把自觉做到一切服务的根本，就是说他完全都给做上去，因为精力和成本都不支持嘛。所以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这又会导致说大家对你的这种印象啊评价呀、又不高了啊。所以说很多时候他又可能会选择说，哎，那我住别的地方去吧。所以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这也是在把客人往外推了。但是真的有的民宿我觉得还好，有的确实也不太行。
1: 就是我这几年出去旅游的频率不是特别高，但是我有到这个厦门的，有到反正就是外地的啊，就是我
0: 忘记叫啥名了。
1: 对，我觉得这些民宿都还不错，它的这个整体的设计也还挺有风格的，卫生条件也还不错，可能是我没有那么就是吹毛求疵吧，我觉得只要你干净整洁，然后呢服务稍微好一点就可以了。
0: 嗯，我其实也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就是你房型还可以，或者说怎么样的，我觉得就还好。但是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各个地方不一样吧，啊，相对来说可能啊，有的人会觉得啊，这那儿这儿不好那儿不好的，但是也有可能啊。所以每个人的这种情况不一样，所以说其实近几年来讲的话呢，民宿它是在膨胀的。就是整体来说的话，房间数量在急剧膨胀，但是呢核心的客群的数量的话呢其实是在缩小的，所以说这种剪刀差之后的话呢就会发现，哎，今年暑期好像淡的是格外明显，生意越来

0: 越来难做了，但是的话呢，哎，另外一些的话呢又很红火，比如说什么环球度假区啊，是吧，这个迪士尼啊，长隆啊，这些地方大家家长还是愿意花钱给孩子，让孩子开心的。
1: 其实现在就是大家更追求的还是这种体验感了。
0: 对，其实、
1: 就是、价格的话这是一个考虑的方面，但是如果说我可以享受到

是有往高端化方向去走，然后的话呢，成本方面的话呢，又要有可控，而且最重要的是，大家这个住的这些人的话呢，他对于你是有感觉的。说白了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要还是有一点小情调，然后的话呢，这个东西的话呢，住上去又还挺舒适的，所以就才不会被出清，我觉得是这样的一种概念。所以不管怎么讲吧，就是现在整体来看的话呢，酒店行业、民宿行业的话呢，都发生了一定量的一个变化。就刚刚讲到的，大家会愿意用为体验买单，然后为这种更细的部分去买单。所以如果是说你把一个东西做到的极致的专业主义的话呢，然后内容的创造、财务的忍耐更强的话呢，你就还会在牌桌上面。如果说你很多东西都做不到，你只是想让客人来，然后躺着就把这钱挣了。那可能就要。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 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

0: 见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五 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1: 看电视，
2: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992，热搜榜。
4: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国家邮政局近日联合多部门发布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智能家用电器质量安全风险分类评价指标国家标准，确立智能家用电器风险分类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与评价方法，将于2027年2月1号起实行。8月1号起，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个人贷款息费将全面透明化。为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国家网信办等部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最高人民法院29号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明确参加单位支持的全日制教育后不返岗，需承担违约责任。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法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与享有说法。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消费维权。近日备受关注的南昌业主错装邻居房屋乌龙事件得到最终妥善解决。南昌县黄胜观云小区业主肖先生因为小区门牌号张贴错误、物业交房失误，误花6.8万元装修邻居房屋一事有了新进展。涉事开发商江西上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经履行了赔付义务，肖先生已经收到全部的装修赔偿款。据了解，2025年10月，南昌市民肖先生购入黄胜观云小区一套住宅，

本静待收房入住的他，却遭遇了离谱的交房乌龙事件。拿到房子后，他花了6.8万元装修，结果发现装修的却是邻居家。肖先生无奈地表示，这次乌龙事件完全是开发商与物业工作疏漏所致。肖先生随即向小区物业公司反馈问题，经过双方的核查确认，此次失误源于小区门牌号张贴错误，物业错将肖先生合同约定房屋对门的房源交付给他，导致他耗费6.8万多元装修了不属于自己的房屋。之后，涉事楼盘开发商江西上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主动介入处置，与肖先生签订了一次性了结协议，厘清双方责任与处置方案。协议中注明，此次失误系交房环节双方未核对实际交付房屋与合同约定房号的一致性，导致开发商误将合同约定的1102室隔壁未出售的1101室交付给了肖先生。肖先生已对1101室完成了装修，实际产生交通费、交装修费用6.8万多元。

0: 根据协议约定，开发商将向肖先生正式交付合同约定的1102室、回收装修有误的1101室，并重新对外销售。同时明确，1101室后续售卖时，购房者支付的房屋装修补偿款全部归肖先生所有。如果售卖补偿金额不足以覆盖其装修损失，差额部分由开发商在1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补足。原本开发商承诺最迟于2026年3月、4月份可完成错装房屋的售卖结算，但让肖先生顺利拿到装修补偿款。但截止6月底，约定时间早已逾期，肖先生始终没有拿到相应的装修补偿款。多次沟通无果后，他迫切希望开发商给出明确解决方案，并准确兑付时间。经过记者介入后，开发商最终落实了一次性了结方案的条款，完成了全额的赔付兑换。目前，肖先生已经收到6.8万多元的装修损失赔偿款。此次交房乌龙事件引发的经济纠纷已经彻底解决。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城市生灵。

新一期的城市森林，今天我们来介绍这么一位在 Top DJ 榜上有名的 DJ Feather LeGrand。 对于很多 House 乐迷来讲的话，对他应该会比较熟悉，尤其在十多年前，他当时就已经有了很多非常知名的，甚至在舞曲榜上排在第一名的 Put Your Hands Up for Detroit。 这个 Detroit 我们都知道是底特律，曾经是美国的汽车中心，同时也是音乐之都啊，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这个也是 techno 的发源地之一吧。所以底特律对于自身的电子舞曲乐迷来讲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所以这位 Feather LeGrand 自然是凭借这首歌而走红的。

听到就是他在06年做的作品 Put Your Hands Up For Detroit， 然后今年2020年他依然可以排在全球百大 DJ 的前30位，说明他就不是一个昙花一现型的制作人。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他创作了比如说 Let Me Think About It、 The Crips、 Output， 包括前几年那首 Something Real 都在榜单上的成绩特别好。其中这个 Let Me Think About It 在 UK 单曲榜上面是拿到了第二名的成绩哈，所以今年呢这位 DJ 的热度有所提升，也是跟他今年老酒新装了一下这首歌曲，重新做了一个 remix 版有关系。我们来听一下这首原版的 Let Me Think About It 07年的作品。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也作为一个在荷兰的电子音乐圈当中具有一定的领导力的 DJ， 他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推出了自己的唱片公司 Darklight Recordings， 然后很快就在自己的旗下培养出了一众非常不错的年轻的 DJ， 比如说 Carla、Ryden 还有 Vocal Cat 都是这两年涌现出来的非常棒的 DJ。同时他自己也在全球到处的巡演，什么 Coachella、Tomorrowland、Exit、Global Gathering、Ultra 等等全都有他的身影。所以作为一个见多识广的老牌 DJ， 当面对记者问他心目当中最棒的舞曲音乐是哪一首，他的回答是接下来的这首，来自 Inner City Good Life。

说实话，从他的这些作品当中，我们很难把他统一的归纳成某一种风格。他其实近些年做了蛮多尝试的。今年在接受 DJ Max 杂志采访的时候，他有表示说 I've always refused to be captured in one style because it shouldn't be about labels but about what music means to you. 就是他一直拒绝以某一种风格定义他自己，因为重要的不是唱片公司，不是风格的限定，而是音乐对你来讲意味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But you're just a boy.
1: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

0: 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九二城市森林。

新一集的城市森林，今天我们来介绍这么一位在 Top DJ 榜上有名的 DJ Fede LeGrand。 对于很多 House 乐迷来讲的话，对他应该会比较熟悉，尤其在十多年前，他当时就已经有了很多非常知名的，甚至在舞曲榜上排在第一名的 Put Your Hands Up For Detroit。 这个 Detroit 我们都知道是底特律，曾经是美国的汽车中心，同时也是音乐之都啊，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这个也是 techno 的发源地之一吧。所以底特律对于自身的电子舞曲乐迷来讲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所以这位 Fede LeGrand 自然是凭借这首歌而走红的。

0: 思。
1: 说实话，从他的这些作品当中，我们很难把他统一的归纳成某一种风格。他其实近些年做了蛮多尝试的。今年在接受 DJ Max 杂志采访的时候，他有表示说 I've always refused to be captured in one style because it shouldn't be about labels but about what music means to you. 就是他一直拒绝以某一种风格定义他自己，因为重要的不是唱片公司，不是风格的限定，而是音乐对你来讲意味着什么。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古城，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路听到成功。

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

0: 切勿轻信。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

0: 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

0: 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九。

0: 听到成功，专注视频四十年，用心服务四十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1: 看电视，
2: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85度的你。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遇见才懂，他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活着，有时候来不及沉淀，岁月总是跑在灵魂的前面。好在还有一点信念，陪我们完成每一天，别忘记心中。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 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1980年的2月份，当时 AC/DC 的主唱 Bon Scott 因为酗酒，在一天夜晚死于急性的酒精中毒。这个突如其来的事情让这支乐队一下慌了阵脚，但是最终还是坚持留在了一起。他们找到了另外一支乐队叫 Jody 的这个主唱，名字叫 Brian Johnson， 接替这个 Scott。就在同年晚一些的时候，这支重组的乐队发行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名字叫 Black in Black。为了纪念逝去的前任主唱 Scott， 这张专辑把 AC/DC 推向了全新的高度，并且成为有史以来最畅销的专辑之一。这张专辑当中有好几首非常大热的单曲，我马上听到就是传唱度特别高的一首 Back in Black。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在整个80年代，他们的成员又经过好几次的变动，但是也诞生了第一张在美国登顶的专辑。在1983年他们那张 Flick of the Switch 上市之前，他们的鼓手 Root 选择离开乐队，然后找到了一个鼓手叫 Simon 来接替，然后到了89年这个鼓手又被另外一个人代替了，所以整个80年代90年代他们其实这个鼓手都是在不停的变动，一直到94年这个 Root 又重新返回了乐队，并且出现在乐队接下来的四张专辑当中。他们的第15张录音室专辑叫Black Eyes， 这个是08年销量第二高的专辑，也是他们从那个之后最受欢迎的一张专辑，最终在全球排名第一。我们马上要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当中一首歌曲，名字叫 Rock and Roll Train。

0: 从08年的这个阵容他们一直延续到了2014年、但是2014年之后的整个乐队的变化我不是特别想去介绍，因为听起来会有一些伤感啊，因为大多数的成员都由于年纪身体的原因纷纷的离开了乐队，有的是永远离开了。但是 AC/DC 这个概念这个精神一直被延续了下来，比如说在2016年的时候，原来 Guns N' Roses 乐队的领队 Rose 在当年余下的时间里面担任了乐队的主唱，然后在16年的世界巡演之后呢，这个乐队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消息了，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没有正式的解散，所以其实我们还是期待有一天能够再次看到 AC/DC 现场的表演。
1: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八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2: FM99.2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